等那少东家此刻也好杀，恰得鸟到少东家很善老，好在这叫给莫话，虽落这种老，恰得鸟到出错弄完不合，头一心的做到二心。